0: So this completes my discussion of GANs, and let me turn now to the introduction to Shanghai. Chenghe Guan has his own lecture, which is embedded in this lecture, where he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design for the Chinese new towns.
1: 大家好，我叫关成赫，我来自上海纽约大学，我是上海市城市设计与城市科学重点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主任。其实，如果想理解中国的新城的话，要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角度来理解。那从时间的角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中国的很多的新城发展，不管是空间的发展、产业的发展、这个土地使用的发展，其实都要理解中国的社区的形成是。 如何造成的？那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其实中国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 gated community。那这种 gated community 从这个时间角度来看呢，我们也要对中国新城发展的未来有所理解。那从空间角度来说呢，我们除了理解中国最基础的这种社群的发展，我们也需要理解中国的新城在中国的快速现代化。我们经常用一个词 rapid urbanization 来解释中国过去30年到40年的城市发展。

那新城建设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一个空间的维度。那还有一点就是，不只是中国的新城在中国的城镇化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包含它在全世界，在整个的 globalization 过程中，中国的新城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我先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来谈一些中国的新城。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大概在15、20年前，中国曾经有一次，针对中国的城镇化的发展。那之前中国的这些部门叫这个，不管是住建部也好，发改委也好，那下面它强调的是城市发展，但后面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名字改成了不是城市发展，而是城乡发展。那后面也包含了城乡发展里面的城镇化的过程。 那这里面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实际上是从浙江最早出现的40个中国的特色小镇。那这些特色小镇的发展，实际上集聚了中国新城建设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特色。那这些新城建设的发展，首先他们都集聚于浙江。为什么集聚于浙江省呢？就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中国的浙江省是中国城市化里面创新走在最前面的一批城市。那这些特色小镇为中国的新城开发、新城发展奠定了政策性的基础。那这些小镇从最初的20个、40个发展到100个，然后开始蔓延到长三角地区。那之后又发展到全国。那在全国范围内有 将近1000个新城的建设，那这就是我所讲的最早的以特色小镇实际上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为职能的这样一个发展。这是我们开始讲的这个form follow function， 就是它的形态实际上要由它的功能和它的经济产业结构来决定。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今天就讲 中国讲到这么多跟中国的这个小城镇发展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去具体案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有在全国范围内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特色的这样的中国的特色，中国的这个新城开发。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上海。